0: 留下的是疲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北方是硕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2: 那么我朋友们，超不能风，
3: 选择乳墙中空灯塔屋顶，
4: 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是风凉是吧？
3: 选择乳墙中空灯塔屋顶，告别冬天的夏天，轻柔乳墙中塔中空屋顶，不会冬困热醒，达到恒温四重奖，想好温暖乐家，能好你四季如春，更舒适，轻功亮丽，常用无氧标准三 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日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边门喷火专家，守护江的喷火与宁静，轻柔乳墙钢塔中空玻璃地址，图书本馆店员电话0573125599。
5: 哎，小张，什么？
1: 哎，这么小的车不知道去哪儿跑啊？
5: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服务，让您修明白，还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源。
1: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5: 并就在新路飞龙路888号，电话3206077，3206077。
1: 使用员注意：在华汽车路虎深圳特供销店，深入于漆面保护钛金，
5: 隐形遮衣、太阳膜、个性感色，利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遮间，由镜面喷出的即时弹性光贴，昼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根据质感质保7年。
1: 在华汽车用品店，深圳

0: 授权，地址 HH5北海路交叉口东侧，蹲下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好让你空间更安静，好让你温度更舒适。好布局风雨无欲时间，好用地选材，天下工艺，好用是沥青木窗，用沥青软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0385360-3593，0385360-3593。
0: 这两天是出什么火啊？我回来看电视，怎么都那么早啊？
2: 有我不是吗？听说这两天三小时没上进的，都是什么名堂？没忙上午班啊？
0: 别麻烦，别麻烦，什么出身？什么在这里？什么最有技巧？风从哪里来？谁让你知道？
3: 风从哪里来？
4: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在最近几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连续推出了收藏大家系列节目，分享了艺术品收藏领域几个传奇人物的往事。坊间所说的民国六大收藏家的目前为止呢，已经出场了三位，他们分别是南鹏北站庞元启先生和张伯驹先生，以及呢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吴湖芬先生。那么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节目呢，依然要请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在民国的几位大收藏家当中，这一位的家世呢并不显得格外突出，然而呢他的人生经历却是比其他几位更加传奇，更富有戏剧性。
0: 风从哪里来，听的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4: 在咱们这个收藏大家系列出场的第一位人物是庞元启先生。当时呢，我们介绍到了他的家世，是出自浙江南浔的超级富商家庭。南浔呢是江南一带有名的蚕丝名镇，晚清和近代时期云起了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而当地最富有的四个家族呢，被称作南浔四相，所谓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这里头的庞家呢，就是庞元启先生的家族。今天节目一开头呢，我就说到，今天咱们这位主角的家世并不显得格外突出，这话啊，得看跟谁比。跟庞元济先生比呢，他的家世确实跟庞家差不多，因为他也同样来自于南浔四相这四个家庭中的一个，这就是张家的才子张宗玉。不过呢，如果不是跟庞家比，而是跟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比，张宗玉的家世那就了不得了。浙江南浔张家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张宗玉的高祖张颂贤。鸦片战争失败后，五口通商，上海在1843年辟为了通商口岸，而南浔生产的鸡里寺从此畅销海外。张颂贤看准了时机，在南浔和上海分别开设私行与私号，全力经营。

祖张颂贤。鸦片战争失败后，五口通商，上海在1843年辟为了通商口岸，而南巡生产的鸡里寺从此畅销海外。张颂贤看准了时机，在南巡和上海分别开设私航与私号，全力经营。

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跟上海的花园洋房那是不能比。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抽水马桶变成了蹲坑，再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张聪玉本来就单薄的身板经常生病。但是呢，他的精神生活却是前所未有的充实，能把自己的本事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张聪玉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为我国的文物工作做出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决定由张聪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对全国的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他呢，和谢志柳、刘九安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全国各地，鉴定了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10万件。从中发现了许多淹没已久的书画珍品，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一路上各地纷纷邀请张聪玉做学术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被编成了《怎样鉴定书画》一书，并且呢多次再版。张聪玉曾经立志要把自己的鉴赏经验和心得进行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做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从1960年开始，他连续几年夜夜笔耕不辍，先列目录，再逐项介绍，计划要写出200-300万字。可惜呢，这个庞大的计划没能全部实现。张聪玉在48岁就英年早逝，因为肺癌告别了人间。不过呢，令人欣慰的是，张聪玉留下的文稿《穆砚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这也成为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从上海滩的富家公子到新中国文物书画鉴定的泰斗，张聪玉先生的一生充满转折。今天节目时间有限，那么关于他的传奇往事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程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可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带路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轩。说起80年代，可以说是一段记忆，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忆。在那个年代当中，有许多歌曲陪伴我们成长，陪伴了80后，陪伴了90后，走到今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起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华语流行曲。首先来听到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17岁那年的雨季，国际喜童年的甜甜滴滴，缺乏性成长，弥漫了些许。我们都曾经经历十七岁，那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年龄。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期待长大，却又害怕长大。林振宇当年是稚嫩的声音，不敢想象，永远18岁的他，到了今天才会想父，也许。

0: 你曾说过我的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心碎，也能轻易装着无所谓。我们曾经都是玻璃杯，对情感的纯粹向往和心情的清澈透明，让人无限回首，无比向往。你是否能想起曾经的年代呢？来听到曹慧娟《玻璃杯》。
1: 就算彩霞多小的彩梅，心碎了要用什么来背？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对爱的坚定和执着似乎成为80后的追求和象征。我们曾经真爱过，即使无法收藏，最终收手，我们也许才真正懂得那才叫做拥有。也许五月天不仅仅属于80后，但是他却可以理解属于80后的倔强，宽容他们的放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0: 是否那春天吹的风下天飘的雨看见过年少的你。
1: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何炅另一个自己。
0: 别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张望另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

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让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这是一种坚强，也是一种执着，这是80后的特质。范范和大家一样，拥有最初的梦想，并永远随时打拼。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风继续随着范范，在灰色的彩虹下，寻觅我们永远的那些花儿。来听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基因的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真实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越大西洋，几首准真实的乡村节奏。已经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

挥挥手告别欢乐无奈，光阴好似流水飞快，日夜已将我们的青春浇灌。是的，栀子花开，开遍那年代，有太多的眷恋和感慨。不会忘记小脚丫和大拇哥，还有风花城、大风车、芝麻开门等等等等。如今小脚丫成为母亲，大拇哥成为娱乐的哥，大风车激情停播，光阴似水飞快流走。多么希望栀子花能够永远盛开。来听到喝酒，栀子花开。

学你我的星座信念，是否爱任何时候你打开都亲切，有你陪伴多苦不骗省钱，睁开眼就看见冬天。同样是歌唱甜美爱情，但是那欢快的旋律却永远属于我们曾经激情朝气的80后。而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翻开那一年的青春纪念册，记录着去年夏天风吹过浪花的海边。来听到来自隔壁小子青春纪念册。

写一首歌给你听，把纯净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的暴力，我们都好像像隐藏于心中在努力

一直想研究，别想太多，别讲太多，我们都习惯啰嗦。要怎么选择？我选择你不说，你想承诺，我不想你恨我。窗外的夜色该让我破风，我们从这过道能被你走在我车厢，像我日后能朝我撒的道，像彩虹我会晕到整个佛手。

雷声后醒来的人眼里充满了惊慌，那像他见过最大的浪是否蔓延过家乡，那漆黑的麦地怎用野草瓦砾做食粮，没有屋顶的家族像孤寂一样不声不响。

0: 1585445692。
1: 十五年耕耘，泰华汽车路虎深蹲特磨鞋匠，专注于漆面房过滤外漆。
0: 引擎遮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焊接，与恒温无尘车间，浓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店，重点改色膜。

太能成就得了遗憾。成熟时装光环，能挨苦与难，能冬一面去撑伞。然后神手之后，成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新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 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2: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企业紧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提速，用实干实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五一假期，乡村游、生态游成为市民游客的首选，大家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农家烟火里治愈时光，共赴田园山水之约。汪坟镇90后返乡创业青年，青州市国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泽扎根山楂之乡，深耕产业，让小山楂结出了乡村振兴的硕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市企业紧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提速，用实干实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在山东普鼎斗轮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一台即将发往迪拜的斗轮挖掘机进行出厂前调试。这段时间，公司外贸订单饱满，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3: 咱们目前主要生产的有斗轮取料机、螺旋上料机，还有卡车卸料堆高机等系列的产品。咱们这些设备呢，主要用于露天煤矿的开采、大型的土方工厂、港口码头货物的堆取转运、分类等等工作。
2: 在机械加工领域，大型重型斗轮挖掘机属于

0: 小众产品。山东普鼎斗轮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近年来，公司瞄准这一细分领域精耕细作，成立了专门团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所生产的斗轮挖掘机智能化程度高，应用场景广泛，深受市场青睐。今年，公司围绕智能化、节能化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品从传统制造向高端智能转型。
1: 从传统的机械装备全面升级到了智能化、高效节能的新一代产品。我们产品的效率呢大幅度的提升，一台可以顶传统的挖机十几台使用，实现了呢一键遥控、远程监控、自动卸料，一人就能操作，大幅度减少了人工成本，安全性呢更高，可在各种复杂的料场、露天煤矿恶劣环境下呢稳定的作业。
0: 公司今年将建立起完善的海外销售网络，加快全球化布局，同时深化国内大型能源和基建领域的合作，力争全年产值与出口额实现双突破。
1: 国内重点的布局呢是新能源的基地、大型的矿山呀、港口码头、火力发电厂等等项目，重点突破更智能化、无人化、节能化、大型化的产品，推出新一代的智能斗轮、自动上料系统、新能源机型，让每一款产品呢争取做到技术领先。
0: 制造企业挑大梁，农业企业闯新路。在山东多米诺农业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研发的翠优美动物园生物激活剂产品进行数据采样和指标检测。该产品通过新鲜牛皮水解工艺，提取氨基酸原液加螯合肽微量元素，具有促进生长、提高抗逆、改善品质的作用，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了坚强技术保障。这一产品的顺利下线，正是企业持续创新的结果。
2: 继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后，我们紧紧围绕农户实际种植需求，紧扣绿色农业发展导向，推出了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高浓缩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富含多肽、小肽、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易于植物吸收，是良好的动物园生物激活剂。
0: 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成为公司持续抢占新市场的金钥匙。作为我市重点农资生产企业，山东多米诺农业有限公司专注于微生物菌体和水溶肥料的研发生产，建有多条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全自动配料生产线，相继研发推出海藻型、悬浮型、青叶型等多款水溶肥料和微生物菌剂。目前这类肥料的产量占公司总产量的60%以上，赢得市场及广大农户的广泛认可与高度好评。
2: 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生产，加大科研投入，研发更多优质环保的产品，进一步提升绿色肥料产量占比，助力绿色农业发展。我们还将加强与农户的对接，提供绿色施肥技术指导，让绿色肥料发挥最大效用，践行绿色农资、安全生产、服务三农的企业使命。
3: 五一假期，乡村游、生态游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首选。大家远离城市喧嚣，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农家烟火里治愈时光，共赴田园山水局。

0: 践行绿色农资、安全生产、服务三农的企业使命。
1: 五一假期，乡村游、生态游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首选。大家远离城市喧嚣，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农家烟火里治愈时光，共赴田园山水之约。

0: 青州市国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泽扎根山楂之乡，深耕产业，用科技创新打破传统产业困局，以责任担当带领乡亲增收致富，让小山楂结出了乡村振兴的硕果。
1: 王坟镇有500多年的山楂种植历史，是全国闻名的山楂。

0: 合现在市场需求，所以我选择返乡，就是靠创新技术、新式理念改造传统产业。
1: 改变从打破老旧思维开始。接棒父辈的山楂产业后，王毅则聚焦山楂制品的迭代升级与创新研发，主动对接江南大学、山东果蔬研究所等高校院所，搭建起校企合作平台，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把前沿科技成果引到了生产一线，相继推出爆浆山楂、酵素山楂、酸奶山楂球、益生元山楂等多款爆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王毅则还对国风山楂进行了整体规范的营销策划和市场定位，将单一的传统山楂制品升级为八大系列、120多个品种的产品体系，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健康化、多元化、年轻化的消费需求。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校企合作，把食品专业的科研成果落地到生产线里，专门针对低糖、低脂、年轻化口感的做改良。我们从源头管控原料、改良山楂品种、优化加工工艺、不添加多余添加剂，既保留了山楂本身的营养和风味，又适配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1: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严苛的品质把控，国风食品的市场竞争力稳步攀升。目前，国风食品拥有单品150余个，公司的山楂制品也成功入驻全国各大知名商超及连锁零食品牌，畅销全国多个省市。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毅则始终不忘本土企业和青年的社会责任，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上岗，为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同时，公司还探索实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供销一条龙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0: 我们建厂扩产，更新设备。优先录用周边村民，就是想让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同时，我们常年大量收购本地农户的山楂、鲜果，解决了村民山楂滞销、销路窄的难题，让农户供的放心、赚的安心。
1: 依托青州山楂区域公共品牌优势，王毅则还将加速布局线上电商赛道，组建起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网络，持续拓宽品牌辐射范围，不断完善山楂全产业链布局。
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生产线，扩展线上市场，继续擦亮青州山楂特色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以青春之力助力家乡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全面振兴。
1: 近日，2026青州市圣水里美食街焕新面包生活节正式开幕。此次焕新升级后的圣水里美食街烟火气与时尚感并存，同步启幕的面包生活节活动更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全面释放消费活力。
2: 青州圣水里焕新面包生活节开幕。
3: 我还挺喜欢这里的，这里样子也很足啊，这就是为了。

0: 小麦死亡，关灯期大大缩短，产量大幅下降。稻穗小麦早衰的原因三，土壤吸水，土壤水分过大，这会导致土壤根系缺氧，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吸收养分的能力减弱，地上部叶绿素降解，光合能力下降，就会影响小麦的正常生长代谢。叶片光合作用产生的干物质积累减少，又不能很好的代谢，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小麦的死亡早衰。古农谚有寸麦不怕迟水，迟麦怕寸水之说，也就是小麦撑死了。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四，土壤盐碱性严重，影响小麦正常灌浆。田块出现旱碱薄板现象，会使小麦发育晚，长势弱。当小麦生育后期，盐碱地小麦往往受旱碱胁迫，孕液面积急剧下降，一般花后25天，仅剩叶片大部分枯黄，导致不正常成熟，灌浆骤然停止。籽粒灌浆期比一般麦田约缩短5到7天左右。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五，小麦受到病虫危害。如果小麦没有提前进行小麦病虫害一喷三防，当麦田发生病虫害时，又不能及时进行防治，就会造成小麦病虫发生流行，也往往导致小麦早衰，使颗粒下降。小麦早衰的表现，小麦叶片过早的干尖，而后是向青干发展，最后变干枯，这些是严重典型的早衰症状。小麦早衰的预防措施，为防止小麦早衰的出现，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提高小麦的接力度，提供以下方法：一、进行土壤改良，增强土壤的品质。二、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加0.01比作迷津汁10毫升，加22%高氯氟塞通型25毫升，加125%氟环唑悬浮剂20克，兑水20到30公斤，有条件的间隔一周喷2次。三、合理灌溉排涝。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公式空调轻都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轻，专业安装，售后不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样样货，机械正耐用，就选应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洗手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安稳，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应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绰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过山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过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4月14号的上午，住在高君万家中的陈独秀正吃午饭呢，吃鱼呢，就这功夫啊。突然间呢，窗外隐隐约约传来报童的跑步声和叫卖声，叫卖声非常尖利，报童啊吆喝声吆喝得非常远呐。靠外靠外，请看上海清党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了。靠外靠外，请看上海大镇压，血染宝山路，300工人被杀。靠外靠外，就这几声号外，一下子把陈独秀的喉咙给卡住了。这号外那么厉害呀、啊！哎，号外这么一喊，陈独秀正吃鱼呢，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紧。嘴里这鱼肉啊都没有用舌头试验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刺儿，咕噜一下子就往下咽呢。

咔，一根鱼刺把陈独秀喉咙给卡住了。哎，噌！陈独秀一跃而起，蹲到墙角边，大口大口往外干呕啊。高君慢慌了，赶紧过来，拼命拍打陈独秀的背。哎呀，赶紧把脸扭过来，张开嘴，干嘛呀？高君慢用手指头去夹他喉咙深处的小鱼刺儿。陈独秀一边干呕，一边用手拼命的指着窗外，抱！高君慢慌了，怎么了？还是黑子懂得父亲的意思，噌！黑子像兔子一样一蹦而起，伸手从父亲衣袋里摸出几个银毫子，一下就跑出去了，直接不打。黑子跑回来，手里多份报纸。这个时候，陈独秀喉咙里的鱼刺也已经给取出来了，赶紧一把把报纸刷过来了，扫看了两眼，陈独秀一屁股就坐在了沾满泥地的门槛上了。哎呀，两只手啊，就捧住了自己的头，手指深埋在黑黑的头发根里，不住的这么来回搓嘛。高云曼在旁边傻了，愣呵呵的朝丈夫看着，这是怎么了？这是。黑子赶紧走到父亲身边，像个小大人似的，爸爸，你别生气啊，是不是坏人又想抓你了？喜子这个时候也走过来了，一屁股坐上门槛，摇着父亲的腿，爸爸，别害怕，妈妈会把你藏起来的。陈独秀啊，谁都没理，头埋在双腿之间，双手不住的在头发里来回的摸索。就这么着，一直到了掌灯时分，陈独秀啊，这才从门槛上起来，一看陈独秀的脸呢，都没人色了，他踉踉跄跄从门槛处走入卧室，来到床头，一屁股就坐床帮上了。给我支烟。哎，高君曼赶紧的递给陈独秀一支雪茄烟，给他点着了。陈独秀使劲的猛吸两口啊，君曼啊，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下油锅似的。高君曼一听这话呀，哼，高君曼说，你像下油锅呀，你哪天不在油锅里呀？哎呀，君曼呐，我来到这里那么多天了，一直有件事没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人过了。哦，那个女人他把你给踢了。高君曼呢，这几天好几次都想问这个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直没问。今天从陈独秀口中坐实了，我早知道他会踢开你的，总有这么一天的。哎，我后悔的是他踢开的我，而不是我踢开他呀。你什么意思啊？高君曼一偏脸瞪着这个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他不明白陈独秀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应当是我踢开他呀，所有指望着依靠我的女人，我都应当及早踢开他们，我不能害他们，我是人吗？我是祸水呀，我后悔自己觉悟的太晚了。高君曼听到这话，心里头一沉呢，鼻孔冷笑一声，哼，看得出啊，看得出

还挺喜欢这个女妖精的。哎呀，君满，不提这个了，我自己马上就会遭到蒋介石通缉了，南京也是住不下去的。看来你我的缘分已经尽了。我早知道你我早就成破镜了，难以重圆了。你以为你在这里住几天，我就会心生浪子回头的感觉吗？啊，妄想。是啊，你说的对，镜子已经破了，就像你挂在木门上那半块镜子一样。镜子既然破了，也就不必重圆了，重圆的破镜子怕是会碎得更厉害。君满呐，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呐，一辈子缺不了女人的。现在我真正悟出来了，革命才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永远守在我身边的女人呐，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来问我讨安全。我要马上去武汉了，得今天晚上就走，我再也不能连累你了，何况还有黑子，还有喜子呀。高君满这个时候平静地抬抬嘴唇儿，你滚吧。陈独秀在这里静默片刻，噌下床，慢慢地穿起衣服，走到桌边，把拎包里所有的大洋叮叮当当全倾倒在了这高君满家中那张摇摇欲坠的木桌之上。然后陈独秀又走到了隔壁，一看呢，儿子黑子，女儿喜子都已经熟睡了。那年头没电视，孩子们睡得都早。陈独秀来到儿子女儿近前，低头亲了亲他们。就这个时候，陈独秀突然听到了高君满的哭泣之声。哎，陈独秀轻轻叹了口气，夹着拎包就走出了大门。就在陈独秀出门的那一刹那，满脸泪水的高君满突然间就蹦出来了，一下子从陈独秀背后把他抱住了。然后高君满用他那张湿漉漉的脸贴在了陈独秀的后脖梗上。这一切呢，发生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迅速。迅速的，高君满就这么一抱，马上就松开手了，然后抬起脚来，在陈独秀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滚！可以说这个滚字啊，是高君满咬牙切齿说出的。陈独秀的左边屁股，哎呦，被高君满这一脚给踹的呀，生疼生疼。高君满不仅踢着了他的肉，还踢着了他的骨头，还虽说这么疼，陈独秀仍然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也没再说什么，也没有扭头，噔噔噔，一步一步走出去了，一直走到了武汉呢。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集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了汉口黄陂坡会馆。那在蒋介石坚决的把大上海摁在了血泊之中的时候，中共召集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会议的开幕是借武昌第一小学场地举行的，代表全国5万8000名中国共产党员的82名代表，一个个脸色严肃的齐聚在了小学校园。第三个

罗毅、鲍罗廷、威金斯也出席了开幕式。哎，开幕式啊，是开得非常的沉重。开幕式一完，整个会议就移到了汉口的黄陂会馆。会议挪的地方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现在呀，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整个的东边

0: 的外包被被扔了自己的爱让我逃废，在被我撒烂的世界里搞什么累，让我是浓妆是内是自爱，把所有人只穿的颜色打不可防，我带了宝石就没有地盘。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定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是谈。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把呼吸样专科，700名呼吸专科床位，有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用抢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力空出。
1: 腔关科、腰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市民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冷窗，用沥青冷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

0: 1-38-536-03593。
1: 砍八五零，当然惹起见机立业，一统的天下。
2: 清末内斗，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着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位新掌将，您给我听听。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款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 陈独秀望眼欲穿呢，站在这黄陂会馆门口是焦急万分，一会儿踮起脚来，手打凉棚，望着路的尽头观看；一会儿左右是唉声叹息，弄得毛泽东和瞿秋白在背后看着都觉得十分可笑，又觉得几分悲哀呀。那出席中共五大的一些代表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大会上纠正中央的妥协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不能够再走下去了，你一味退让哪行啊？人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骑在咱头上拉屎的问题了，已经开始动刀子了。上海咱们多少同志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全国咱们多少同志已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我们还要忍耐，还要妥协吗？但是你说不妥协不行啊。陈独秀仍然坚持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行事，千方百计使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能够坚守原有的革命立场，继续保持两党的合作，进而继续北伐，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陈独秀认为啊，他所坚持的这个方针，那既是第三国际一贯的指示，也是符合58000名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的。哎，咱们共产党人呐、太少了，区区58000，仔细算一算，是57967名，还不到58000呢。咱现在呀，力量太弱，输不起呀。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也不多，力量也不强，也输不起呀。那不要反抗思想，要不得，那是左倾思想，那是左是病，懂不懂啊？说多少回了，怎么还这样啊？弄得大家呀对陈独秀极为不满，看着现在陈独秀

就像判旧情似的，等待着汪精卫。哎呀，毛泽东啊，就对瞿秋白说了，说老头子眼睛现在不应该盯着汪精卫啊，而是应该盯着那汪洋大海。瞿秋白明白啊，毛泽东所谓的汪洋大海指的是什么，他也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中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真的是能够掀起波浪的汪洋大海啊。所以瞿秋白也是叹息一声啊，哎，此汪和彼汪，老头子真是分不清啊。哎，毛泽东笑了。毛泽东啊，非常欣赏瞿秋白为自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也知道两人在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农民问题上，总是彼此心痛。毛泽东那天读着瞿秋白写的序言，读到半夜呀。瞿秋白在序言里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读到这个地方，眼睛就湿了。毛泽东怎么那么有感触呢？因为陈独秀啊，不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全文刊登，所以毛泽东觉得很委屈。那么看完了瞿秋白的宣言，靠着瞿秋白这些文字的撑腰，毛泽东一下子这种委屈全部消弭了。所以毛泽东那天晚上就断定着瞿秋白是一个外表柔弱却骨质铁硬的汉子，是一个跟自己心心相印的同道。所以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趴在瞿秋白耳边：秋伯呀，虽说你瞿秋伯的求资改货，我毛泽东的则资有税，你我倒是水火相融啊。瞿秋白转脸看定毛泽东，说老实话呀，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润之啊，我不能忍了，我要说话呀，我要在这次会议上散发我写的那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明确反对老头子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再次看到文质彬彬的瞿秋白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倔强劲儿，毛泽东是非常喜欢这种脾气的，于是两个人偷偷的伸手是紧紧的握了握。瞿秋白甚至啊还趴在毛泽东的耳边嘀咕两句，说你知道吗，第三国际啊已经有了撤换陈独秀的意思了。哦，那来的这个消息啊，这消息啊是从张国焘那里来的，说虽然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后已经很听第三国际的招呼了，但是第三国际认为两党合作走到这一步，中国革命走到这一步，中共的党首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莫斯科呀现在想找一个更能与汪精卫的国民党打交道的人，正在物色人选呢。

中国革命走到这一步，中共的党首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莫斯科呀，现在想找一个更能与汪精卫的国民党打，可是汪兆铭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始终是及时表达的。这回一定看见，10天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明确命令，蒋中正不民众摧残党务，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县各职，说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陈独秀这个时候啊，突然间觉得自己眼圈都一红，鼻子都发酸呐。老兵中啊，这中流砥柱也呀，哎，砥柱有两个呀，你我并肩。对对对，国共合作，你我并肩。对，赶紧入会，赶紧入会。陈独秀抓住汪精卫的手，哎呦，两个人呢是携手揽腕，一起走入会馆。那站在门内的瞿秋白、毛泽东一看汪精卫来了，那怎么都得鼓掌啊，赶紧一起鼓掌。顿时内外是掌声雷动啊。虽然鼓着掌，但毛泽东的脸容一直是非常的严峻的。他注意到啊，这个汪精卫呀，见到任何人都笑，哎呀，笑的呀就像一朵花似的，但是笑得快，收笑的速度也很快，冲着人一呲牙，哎，好好，马上就笑没了。毛泽东一年半之前供职于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时候，就很熟悉这种笑容了。虽说当年还是汪精卫本人亲自提名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职务的，但是毛泽东始终觉得这汪精卫绝对是个华而不实之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汪精卫啊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就在这居心叵测的汪精卫慢吞吞地走入了中共五大会场这一天，在北京一座令人震惊的绞刑架，在一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树立了起来。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领袖正是李大钊。由于李大钊的坚持，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取消了武装劫狱的计划。那这么一来，李大钊仍然被关在军阀的大狱之中。那如何处理李大钊？这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啊，共产党在北方啊有扰乱阴谋，应该依照军阀处置。有的人认为啊，你逮着这个李大钊啊是文人，他不是军人。虽然这人密谋赤化，但是毕竟他是个文人呢、文人秀才造反10年不成，他与军人呢、终究不能够相提并论，不应该高压而破其走险。所以这些人对如何处置李大钊存在争议。那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的强大压力，东北王张作霖呢、一度也曾经动摇过，也曾经迟疑过，也曾经动过念头，干脆把这李大钊放了得了，骂了骂他的，拿他干啥呀？

爱吃我的，爱喝我的，外面老百姓还都骂俺老张，干脆放了得了。还是产生过要释放李大钊的想法，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党党魁曾奇和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是推波助澜呢，与奉系军阀相互勾结，竭力要谋害李大钊。这个曾奇啊，亲自拜见了张作霖，说：“大帅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对着李大钊手软呀、啊！这个李大钊是共产党独一无二之领袖，杀掉他，共产党势力必然消灭，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你要不杀他，把他给放掉，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抓他，放虎归山，回来伤人呢。”同时啊，这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的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死一个李大钊，比杀死千万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等等等等。这是这曾奇办的事，蒋介石啊也没办好事。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张作霖处死李大钊，以免后患呢。奉系军阀中的重要头目张宗昌也从前线拍来密电，也向张作霖建议，说这李大钊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的祸根呢，拒魁不出，北京终久危险，请记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治出法，何以激励人心呢？那这些人一推波助澜，一火上浇油，最终啊，张作霖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携手严关，最终下令要杀死李大钊。1927年4月27日下午，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白强贤拉来了一辆黑色绞刑架，这就是为李大钊准备的，要绞死李大钊啊！然而，身穿着灰色棉袍的李大钊却从容的走上了刑台。由于反复受刑，李大钊先生现在腿都瘸了，但是李大钊仍然是昂首挺胸，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容走向刑台。自从被捕那一天开始，李大钊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就料到会有这一刻。虽说李大钊今年只有38岁，但是李大钊却觉得自己这一生是漫长的，是充实的。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如果说今天的脚圈是一个句号的话，李大钊

0: 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经受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可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东行以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A 线原柏林路即233至 S102 路段，海带路 S102 至 S228 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即309即233 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二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二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群星闪耀60年怀旧之旅的主题是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几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之前跟您说了，以说为主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以唱为主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其实无论说也好唱也罢，他们都不会脱离相声的本质，那就是讽刺。然而在相声界还有一个人却开创了歌颂型相声的先河，他就是相声大师。

0: 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
1: 啊！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方，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0: 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
1: 啊、
0: 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报物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不掩膜，素颜色。

0: 1885-536-9898。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他。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六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说救不我，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而我偏

0: 车千里。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钦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动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汽油也，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夙愿。

0: 决定是寂寞与
1: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2: 美好生活圈，
1: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3: 哎，小金啊，怎么了？
4: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3: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4: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3: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5: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6: 下面播送

0: 于2026年5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5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钦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至23三至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G233、S102。管制时间5月1号至5日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 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钦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Le ciel obscur.

0: 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Le ciel obscur.

交易的顶级选择。1934年，张聪玉才刚刚20岁，就凭借着在书画鉴藏方面的经验和天赋，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这真是前无古人，很有可能也是后无来者。说到张聪玉的年轻，咱们可以对比一下他和前几年出场的几位收藏家的年龄。张聪玉的夫人顾梅记得，1940年他和张聪玉去北京，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无意间听到后排的两位长者在议论，说：“听说上海的张聪玉来北京了。”这俩人又说：“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第50出头了吧？”顾梅听了不禁暗暗好笑。张聪玉就坐在他们前面，10年才26岁。1940年，张聪玉26岁的其他几位呢？庞元济先生当时已经76岁了，吴湖帆46岁，张伯驹42岁。所以在诸位收藏家中，张聪玉实在是太嫩了。不过呢，当时他在上海的寓所运辉斋已经跟庞元济的虚斋、吴湖帆的美景书屋、张大千的大风堂并称为海派收藏的四大名宅了。吴湖帆也对这位年轻的收藏后辈青睐有加，评价张聪玉说：“聪玉年才26，寻少年中英俊才也。”那说了这么多外部指标，咱们呢也来看一看张聪玉的藏品到底有哪些硬货。他的藏品中最负盛名的有唐代张勋的《唐后行从图轴》，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以及大量的猿人绘画。这些画卷处处都是朱印累累，有的还有历代古人的题石，都是流传有序的珍品。至于明清时期的作品，那更是多了去了。如果想详细了解张聪玉先生的收藏往事，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他的日记。从1937年到1941年间，张聪玉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记录了他23岁到27岁的生活状况。在这其中呢，就不乏他和朋友的来往以及买画的记录。因为他才资雄厚，出手豪爽，成为了北京上海古玩商竞相追逐的对象。当年北京琉璃厂和荣宝斋的古董商经常带了成箱的字画南下到张聪玉家里造访。张聪玉虽然出手阔气，但是呢又很细心，凡是他买的画都留下非常详细的记录，从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拥有过的一些古画和古籍，以及他当年买下的价格。前面咱们说了，富家公子哥张聪玉花钱有两大途径，第一个是收藏，咱们呢已经介绍了不少了。那第二个花钱的事儿是什么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是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呢，咱们说到张聪宇年轻时候写了很多的日记，留下了他收藏书画的详细记录。但是呢，在这些日记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关于赌博的记录，那几乎是每天都要赌。张聪宇赌博的方式很多，麻将、诗迷、赌棋、桌球，一切能赌的项目他都有兴趣。甚至他的爱妻剖腹产子之时，他去医院探望之后也要马上去赌一把，赌瘾太大了。张聪宇既嗜赌如命，又性格倔强不服输。某一次啊，他一口气就输掉了淮海路的半条街，眼皮都没眨一下。赌徒啊，就压根没有最终的胜利者。面对这样一个花钱不眨眼的年轻赌徒，有些人呢串通一气，暗地里

作弊出老千。于是呢，在短短几年时间，年轻气盛的张聪玉就说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而他自己呢，一直蒙在鼓里，还怨自己手气不好。赌输了要赔钱，没钱了就得卖地卖字画。从张聪玉那儿得到

于是呢，在短短几年时间，年轻气盛的张聪玉就输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而他自己呢，一直蒙在鼓里，还怨自己手气不好。赌输了要赔钱，没钱了就得卖地卖字画。从张聪玉那儿得到

从哪里来明星剧场，小说书国家属于海上公共公寓，而且国家旅游馆，而陈世腾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局长。跟罗北刚通讯的现场能力评价极高，所以说呢，力荐他来北京担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副处长。因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让他呢充分发挥专长，为国家服务。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张松玉就这样离开了上海，来到京城。1950年，张松玉初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之时，先是吃住在郑振铎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呢就把他们家安顿在了南锣鼓巷胡同。从此呢，张松玉彻底告别了沪上的狐朋狗友，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布鞋，只有脸上那副金丝边眼镜，在不经意之中显露出一点昔日的痕迹。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跟上海的花园洋房那是不能比。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抽水马桶变成了蹲坑，再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张聪玉本来就单薄的身板经常生病。但是呢，他的精神生活却是前所未有的充实，能把自己的本事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张聪玉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为我国的文物工作做出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

一路上各地纷纷邀请张聪玉做学术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被编成了《怎样鉴定书画》一书，并且呢多次再版。张聪玉曾经立志要把自己的鉴赏经验和心得进行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

0: 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

0: 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7: It's more convenient.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

0: 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了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3: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4: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

0: 还将发现问题的光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研究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倍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换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4: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2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1月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东英综合报道。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东英综合报道。

0: 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看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月。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2: 妈妈不好痒痒，车不漏风。
1: 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炸死了，还有空调也热了。
1: 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耗电不能加热，经久乳墙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压，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丢，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经久乳墙钢化中控玻璃地址：佛山路北段钢面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5: 新村新风新气象，
6: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5: 《美丽乡村行》
6: 一路好风景。
4: 聚江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是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在荆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内，一株株碧绿的芦笋挺拔生长，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芦笋，准备发往市场。荆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付鑫：
7: 我们辖区是2024年6月1号引进的这个芦笋种植的，乐星8号是带了4亩地，还带了一个乐星9号是那个紫笋啊，那个紫笋的是带了2亩地，每天呢在这100斤左右吧。现在呢是采取的是订单模式，供咱这个省内的这些超市，按咱的发售超市呢在这7.5左右吧。
4: 为确保芦笋品质和产量，荆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从种植到田间管护全程遵循科学化种植理念，在品种筛选、品质把控等关键环节精益求精，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的芦笋种植秘籍，产出的芦笋鲜嫩多汁，口感清甜，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场青睐。付鑫：
7: 这个芦笋呢，它是一年种多年收，每天呢采取呢在这个20度左右吧，晚上夜温不能低于15-16度。咱们在苔藓这一块呢是天天采用的呢是一种生物菌肥，咱采用这个南非种植的这个芦笋啊，它是香甜，有那个奶香味，比常规肥料那品质好的很多，口感好的很多。
4: 据了解，芦笋种植投入少，效益持久，一次种植可连续收获。为提升种植收益，合作社在种植芦笋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芦笋加金蝉一体化种养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实现了一地双收。付鑫：
7: 一开始选择这个芦笋种植这一块啊，也是注重的它这个芦笋的根系，它是露质根，在问它的根系非常旺盛。我们又选择的这个金蝉，地上生长芦笋，地下这个养殖这个金蝉，这两块的收益啊，就比单纯的种植芦笋啊，收益高的很多。金蝉呢，在这个棚里养殖，在芦笋根系上养殖的金蝉呢，18个月就可以吃了。今年应该在6月份吧，就能多少能吃点了。今年，
4: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特色产业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在义都街道祥林农业种植大棚内，引进培育多年的台湾糖果桑迎来桑葚成熟期，串串坚果垂挂枝头，红若宝石，紫如水晶，果香弥漫在空气中。种植

0: 户忙碌穿梭其中，该国打包。种植户武振林。
1: 这现在是种了两个棚啊，一旦有两个棚，到现在种不地很。这是种了六百多棵树，六百多棵树这一年吧，活发的这来呢五千斤不到六千斤呢，这还是一亩地活发了1000斤啊，这是。
0: 台湾长果桑的桑葚果形比普通桑葚大，长度可达8至18厘米，单果重量最高能达20克。桑葚纯甜无酸，汁水充沛，甜而不腻，口感远超普通桑葚。祥林农业已种植台湾长果桑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武振林，
1: 这个温度很重要，还有这个湿度也很重要。这个温度这个把控力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这有导棚不说，这还有这个导棚里边小的这个温控炉。挖坑这个到这种大热天冷的时候嘛，棚里的保持的温度来年18-18度是吧？一直就是从挖坑黑的天到第二天上午，这温度嘛一直来年18-18度，早到它这个能生果肉温度就能行了。
0: 凭借科学的管理，地里成功实现了台湾长果桑的稳产与优产。如今，粤宜特色种植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果品结构，更依托精准的温控技术与成熟的零售配送模式，将树梢上的甜蜜直接送上市民餐桌，走出了一条小而精的特色农业增收路。武振林，
1: 主要是靠零售啊，只说如果回头客来买，只是在这个市里边配送啊，有腰的打了一堆，我就是啥市里去配送一趟。这正是这个果儿，这个到了中大节了，那一天没来你或者出过几包十斤儿。
2: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2: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小麦收获前如何防早衰。
4: 小麦收获前如何防早衰？小麦早衰会使植株不能正常的生长成熟，提前衰老死亡，引起小麦灌浆期缩短，颗粒降低。那么小麦早衰是怎么回事呢？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一，营养供应不足。小麦因为养分供应不足出现早衰的情况，一方面在旱薄地，由于土壤贫瘠，也就是土壤有机质少，保水保肥能力差，小麦所需养分供应不及时不全面。再一个就是叶片的提前衰老干枯，导致小麦叶片的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尤其是小麦生育后期营养匮乏，往往会导致灌浆期的提前结束，粒重下降，造成小麦的减产。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二，气候干旱缺水。土壤缺水或大气干旱易造成植株根系吸水困难，或体内失水过多，使水分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小麦植株体内的正常的养分运输受阻，正常的生理代谢受抑制。尤其是小麦生育后期，气温高，土壤蒸发及植株蒸腾量很大，若土壤严重干旱，根系不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造成植株萎蔫，粒子灌浆不能正常进行，灌浆速度下降，切粒重降低，严重时小麦死亡，灌浆期大大缩短，产量大幅下降。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三，土壤积水，土壤水分过大，这会导致土壤根系缺氧，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吸收养分的能力减弱，地上

严重时，小麦死亡，灌浆期大大缩短，产量大幅下降。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三，土壤积水，土壤水分过大，这会导致土壤根系缺氧，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吸收养分的能力减弱，地上

0: 感染 HPV 的临床症状以及诱发的疾病。
1: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低危型的 HPV 感染可以导致生殖器疣、复发性的呼吸道乳头 HPV 疫苗来预防感染。当然，我们除了疫苗的接种，还可以通过定期的 HPV 和 TCT 的检查来预防宫颈病变的发生。

0: 今年新机遇，2026年新中融媒、新中网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春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效率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入融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4: 浪漫的欧洲曲调，
5: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6: 跨过大西洋，
1: 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4: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4: 不一样的音乐。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我们都曾经经历17岁，那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年龄，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期待长大，却又害怕长大。林志颖当年是稚嫩的声音，不敢想象永远18岁的他到了今天成为人父，也许也有了皱纹。来听到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你曾说过我的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心碎，也能轻易装着无所谓。我们曾经都是玻璃杯，对情感的纯真向往和心境的清澈透明，让人无限回首，无比向往。你是否能想起曾经的年代呢？来听到曹慧娟《玻璃杯》。

如果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对爱的坚定和执着似乎成为80后的追求和象征。我们曾经真爱过，即使无法收藏，最终收手，我们也许才真正懂得那才叫做拥有。也许五月天不仅仅属于80后，但是他却可以理解属于80后的倔强，宽容他们的放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0: 是否那春天吹的风下天飘的雨看见过年少的你。
1: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何炅另一个自己。
0: 你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张望另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

0: 身去远山，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就让能一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基督市女体验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金山生活广场就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临近云南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止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独立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金山生活广场，愿你停下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

0: 咨询电话1585445622。1585445622。
1: 15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承接，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珍稀质感，质保7年。
1: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1855369898。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凯迪油、工程机械用油、漆香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三个人三千个，现在在感觉怎样？不是为伴着黄昏，只是为我难离逃避，在放弃的云烟，难离逃避，在放弃。
1: 走三个人三千个，现在在感觉。

双手怎能解读完全中在泪，伤人的却不是飞蛾流言。

0: 窗外又下起了小雨，淋着像城市空气，回忆来的肆意，无奈的叹息。
1: 新年新机遇，2020年青春留美新主网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春学子不求一逃，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效益质量高，文化先进低视野，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品牌及赛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去离近，回家方便，审批合作月嫂都是韩国一流高嫂，太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入围以下全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加盟了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业大厦南2楼2022-20。
2: 当我们不容易为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实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或他，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心突然间安静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美好音乐温暖我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夜夜的那么美丽，有人欢笑，有人却在哭泣。尘封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轻轻关上门让眼

连青衣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轻柔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风云，泰华汽车用品盛润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的翻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盛润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D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养田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倒行 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

0: 5月1号至5号，每日7点30分至18点，海岸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他，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发往怀也得偿还。黑漆漆的车窗里面，我假想至少你说声 goodbye， 我暗自埋怨你发往怀你的离开。听风机车上看见心情越是昨天的色彩，我只要再多想一点，眼泪就要不停

0: 七年新机遇，2020年青春留美新不保变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每天出去子不拘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派，收到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先进意识领留学队伍七名，还有三星 LG 品牌请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取一定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入留美底下沉多校语服务，把专业部做成放弃部，他们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2楼2022026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为他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D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行星逃证、专业教练、人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兴趣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具备。报名电话18853513158，188535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用你飞向高新未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动人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感人的歌。
1: 这就是影视科技大会会，
2: 曲艺家中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海涛。我们今天的群星闪耀六年环游世界主题是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几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之前跟您说呢，以说为主的相声太多，马三立和以唱为主相声大师侯宝林。其实无论说也好唱啊，他们都不会脱离相声的本质，那就是放肆。而在相声界还有一个人却开创了歌颂型相声先河，他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义子马季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马季正式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做唱团。在说唱团日子里，马季跟随当时团里的四员相声大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诸多养分。马季最终在领导的安排下成了侯宝林的弟子。在说唱团日子里，他除了表演传统相声，还积极投身创作，在继承和发展侯派相声风格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创作上的新路子，创作表演了画像、新桃花源记、找舅舅等一大批歌颂型的相声。不仅如此，马季还是第一批将相声艺术

0: 搬上电视荧屏的演员之一，他堪称是相声界承上启下的人物。2006年12月20日，马季先生不幸辞世，享年72岁。一代艺术家虽远离了我们，但他为中国相声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马季郭启如何说的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2: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2: 是喽，
1: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2: 哎，很方便。
1: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尽量的节约时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你别打起来没完。
2: 是啊，
1: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2: 哦，这个个别人呢？
1: 个别人。
2: 哦，
1: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2: 啊，
1: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2: 且说呢？
1: 哎，真有这样的人。
2: 是啊，
1: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2: 哦，
1: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2: 打什么公用电话？
1: 就是啊。
2: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1: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2: 什么事啊？
1: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2: 就这事啊，
1: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2: 那可不是吗？
1: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哎，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2: 对，
1: 郭启如先生在不在？
2: 就是我呀。
1: 哎呦，郭老啊。
2: 哦，
1: 我是马季啊。
2: 啊，
1: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2: 是啊，
1: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2: 好嘞，
1: 就这样啊。
2: 哎哎，
1: 不见不散啊。不见不见。
2: 好，不见。
1: 完了，
2: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1: 就是啊。
2: 嗯，
1: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2: 哦，
1: 他没这么打。
2: 是啊，
1: 我给他算了算
2: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2多小时的。
2: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1: 就是啊。
2: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2: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2: 嗯，这是干什么呢？
1: 这拨号了吗？
2: 拨号了。
1: 嗯，喂，喂，喂，
2: 我重新拨一回。
1: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67番吗？我这是19234545啊。
2: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2: 我没听出来。
1: 啊，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来。不是老张，老刘啊。
2: 孩子。
1: 不是老刘。
2: 还不对啊。
1: 哦，你是耗子。
2: 耗子。
1: 给人外号叫耗子。
2: 怎么这么多外号啊？
1: 耗子，有意思。四海之一啊，我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海，你没敢出来吧？
2: 对啊，他把人给逮
1: 了。赵主任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2: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2: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2: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骆，我叫啰嗦。
2: 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
2: 嗯，
1: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
2: 哦，
1: 嗯，喂，她是女的。
2: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这会儿。好。
2: 怎么着？要唱？嗯，叫什么？
1: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打电话的？
2: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3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2: 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2: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啊。
2: 也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2: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也不讨论。
2: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2: 嗯。
1: 票都买好了。

0: 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
0: 票价8毛一张的。
1: 哦，
0: 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杠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啊？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哦。

0: 啊，平戏。
1: 哦，对。
0: 啊，越剧。哎，
2: 对了。
0: 哦，对。
2: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你吧。
0: 歌剧。哎，
2: 什么戏？
0: 刘三姐。

0: 再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你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2: 好，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与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一起把相声艺术带到电视荧屏的还有另外

师。姜昆的相声作品大多都是反映时代新貌的作品，他将恩师马季倡导的歌颂型相声和传统相声秉承的讽刺本质进行了分析，有机的整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表演了诸如《错斗这一步》《电梯奇遇》《虎口遐想》《楼道曲》等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

0: 打了，喝龙去了，告诉你来了，这样了，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谁敢动手？我告诉你，别冲上爷爷，我跟他们编，连全都打了两个一手，票出来，大锅里冲下去，你的队友就算压根都没有了。
1: 我
0: 太人太有讲理了啊！我在旁边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让他怕硬的硬，怕不要命的，
1: 那就叫恶性循环。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不这么管理，你干什么去？这人吗？啊，干了，我这就是干什么去？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好，得是下我还真管用。哎，你这，哎呦，你是那上个演员家？怕老头子拿钱都往
1: 这儿出来，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的。
1: 哎，怎么倒霉
0: 了？干嘛把我的风光没了？
1: 哦，就是你让啊，
0: 那不行，他们得骂你起来，谁是下头讽刺我，把我当方片渣的，我干不干了？
1: 哎，老板，
0: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三楼更加横，
1: 什么？
0: 三楼难，难于上前，三楼是一大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出，这个规矩不可大
1: 夫。哇，这么厉害，
0: 这么聪明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他年岁比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知道，
0: 我是上面一个拿力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的，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漏皮，好钢琴摔坏了
1: 啊！你可太损了，拿我当肉垫了。
0: 我想甭管怎么说，这一个咱们有份吧。
1: 一起上楼，
0: 往三楼看。哎，同志们，插把劲儿喽，哎呦！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怎么我们过不去？
1: 怎么
0: 他们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里来放了一只狗，哎，虎视眈眈的望着我，旁边并不知道什么有猴，我上面有个蓝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巴掌，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金刚在下海岛来，大个儿张青往上抬，变成二龙村子，三楼死你也过不来。
1: 哎，连他都知道了，
0: 你说要碰这狗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
0: 搬回去啊，搬回去。
1: 怎么了？
0: 就这么会功夫，这楼道插上，哦，底下上了一波，上面下了一波，
1: 都干什么？
0: 底下上了一波，咿啦啦吹喇叭，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1: 哦，
0: 上面下了一个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哎呀，该关上，该运盘接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钢琴还宽，他过得去吗？
1: 这要是困难。
0: 这么着急呢，放那干啥呢？哎，我怎么办？天老的眼，地的眼前，这楼道里你自己的，我不做了。我俩没事，下面结婚的，二两不少钱，好，我就算个晚婚。二两个都小孩子，晚两不小，不算你晚育。中间跑了，给你下个去，要不弄错了，我就算你饱吃晚钱。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好不好？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爹啦爹啦，老丈人，哎呦哎呦，不吃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多么艰难的历程，
1: 太困难。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就哭了，浑身都不好听。
1: 你怎么哭？哎，你怎么这么
0: 哭？哪儿的孩子都生病了。
2: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姜昆、唐杰忠合唱相声《楼道曲》。现在是为中国曲家协会副主席的姜昆，除了通过表演新作品之外呢，还时刻关心相声的传承与发展。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女性，那就是一定要相声艺术再度辉煌起来。好了，没想到这儿本次旅行两个人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来选择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里是娱乐大乘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京都市人民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金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景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止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景山生活。

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

0: 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酒喝到七八分，辛弃疾抬头看见哲安的一间内阁题写脂盐二字，好奇地问，这脂本是酒气，庄子以脂盐为蔓延，脂盐自然随意，漫无边际，没有主见，难道顺举兄好脂盐吗？正如邪说道，我写的文章诗词率性而为，没有章法，所以将作文的书屋取名脂盐。辛弃疾摆手打断了正如邪的话，说道，不然不然，顺举兄过谦，你的文章立意高远，你的人品爱憎分明，你的政见从不妥协，赤言之人不讲是非，曲意逢迎，绝非老兄作为，这贬额不妥，待我做一首词讲这赤言的危害。赤言在古代本是谦词，但辛弃疾最讨厌毫无廉耻的势利小人，竟以赤言发端，趁着酒劲儿写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词，在他的著述中，甚至在整个词史上都绝无仅有。知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醉要冉冉可可，万事称好。花鸡座上更对诗一笑，寒与热总随人干果老。少年十九，出口人闲拗，此个和合道理，今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勤极了。词人先借知酒的形象揭示知言丑态，一团和气，低眉折腰，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律答然可好。接着词人由势利小人想到这些对象，一曰滑稽，是一种留酒气，酒从中流过但不成酒；一曰痴疑，皮质的装酒口袋伸缩自如；一曰干果老，草药能调和重要，医治多种疾病，有名甘草。这三种物件或失去自我，或随物复形，或折中调和，都跟脂盐异曲同工。下边写少年十九不会曲意奉承，说出的话不中听，后来阅历丰富了才明白脂盐的道理，但怎么也学不精巧。词人用冷眼旁观的口吻说，看那些势利小人怎样像秦吉了一样受人宠爱。秦吉了是一种鸟，学名鹩哥，叫声嘹亮动听，能模仿人说话。李白时，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词章诙谐调侃，对脂盐小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正如邪知道辛弃疾影射朝中的一些随波逐流的大臣，虽借自己的书房说事儿，也不恼怒，相反感到十分快意。就这样，两位劝诫耿直之人结为莫逆之交。几年后，正如邪离任转岗，辛弃疾既替朋友高兴，又为自己伤感，置酒写词为他送行，唱道，莫向哲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官场如江湖，身不由己，看惯聚合分离，毁誉起伏，唯有山水无恨，暂存放热血激情。我们的灵魂一直在路上流浪，在寻找可以听得懂心灵歌唱的那个人，那个给我们灵魂支持的旅伴。春秋时，楚国人俞伯牙善弹七弦琴，希望遇到一位可以交流的音乐人，周围的人忙于农桑，没有人静下心听他弹奏，也没有人听懂他的琴音。为此俞伯牙苦恼不已。一天，他在空谷弹奏，只有鸟儿不忍他的孤寂，在四周盘旋为他和鸣。这时一名叫钟子期的樵夫经过，停下脚步驻足倾听。俞伯牙弹完一曲，钟子期朗声道，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俞伯牙暗自吃了一惊，又不动声色地转变了曲调继续弹奏。钟子期马上说， 这琴声转而清澈婉转，洋洋乎志在流水。俞伯牙心中想什么？俞伯牙心中想什么？钟子期总能从音乐中听得出来。俞伯牙大为感动，相逢恨晚，和钟子期结为知己。这就是关于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我的音乐为你而弹奏，因为你懂。即使在代湖，辛弃疾仍有许多诗词唱和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属于主战阵营，但大都赋闲别居，逐渐消磨去了抗金复国的热忱。而辛弃疾心中的火焰却一刻也没有熄灭。他需要一个知己，就像俞伯牙在等待钟子期，陈亮就是他的钟子期。陈亮字同甫，又写作同父，号龙川，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于1143年，比辛弃疾小3岁。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文学才华，下笔千言，立马而就。同时，陈亮喜读兵书，与人谈论起兵法滔滔不绝，在两方面同辛弃疾都很相近。陈亮18岁时就写出《卓古论》一书，品评历史人物。当时永康归婺州管辖，婺州知州周奎看到这本书非常赏识他。后来周奎到朝中做了参知政事，聘请陈亮做幕宾，每每有重要的客人都要引荐陈亮。陈亮是一位敢作敢为、快意恩仇、雷厉风行之人。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诗词文章，你会以为他是一位性格简单的九九五夫，或者莽撞行事的愣头青。龙心和议签订后，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可以永享太平了。陈亮却是不以为然，他只是一介布衣，却不顾地位低下，直接向皇帝连上5道奏章，反对议和。这就是著名的中兴五论。皇帝将他的奏章束之高阁，他不屈不挠，36岁时再次上书，批判朝廷苟安江南的国策，以及空谈误国的不良风气。这一奏书引起孝宗皇帝的重视，诏令陈亮上殿召对，以酌情任用。不料陈亮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居然拒绝了皇帝的诏令。孝宗皇帝几次三番派大臣去考察他，想破格任用他，但陈亮都不买账，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复兴，不是为了当官，然后拂袖而去，回到了家乡。但有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气度，违逆圣意乃大罪。刑部很快将陈亮缉拿归案，并施以酷刑。好在孝宗乃明君，特意下诏释放了他。祸不单行，陈亮刚被释放不久，他的家童杀人，仇家控告为主人指使，陈亮再入狱中。这一次多亏丞相王怀及辛弃疾营救，才得以出狱。两次下狱并没有消磨陈亮的意志。1188年，他亲自到建康、京口观察地形，并且再次上书，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陈亮屡次上书言事，激怒一些主和派对手，他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到京城之外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陈亮做周奎幕宾时，周奎有意栽培他，教导他学习道德性命学，给他讲授中庸大学，在思想上给予陈亮以启蒙。后来陈亮两次考科举都没有中进士，他愤而弃之，说亮文古

人至于文也，尤其为士也。士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使何为？唯以载道，是以行道，从政不如作文。于是不再谋求仕途，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了。中国传统儒学属于社会学，对人性关注不足。隋唐之后，道教、佛教兴起，对儒教形成挑战。北宋的儒学家们借鉴道、佛两派学说，对儒学进行改造，形成新儒学。新儒学分为若干门派，如程颢、程颐的理学，张载的官学，王安石的心学等。这些新儒学尽管主张各异，但大多关注自身，关注心灵，关注物理、人性、天命。除此之外，宋朝还掀起了王霸义利之变，即封建统治应该以义为先实行王道，还是以利为先实行霸道。王霸义利之变的代表正是理学家朱熹和陈亮。陈亮认为王道之治需要通过霸道之业来实现，王霸并用，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双行。陈亮这样的主张与他抗奸复国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从王道来看，只要实施仁政，争取民心，不必有施政上的具体目标和功利。这是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收复中原的陈亮不能接受的。虽然观点相左，但不影响二人做朋友。陈亮曾经专程拜访朱熹，二人探讨学问十多天，以后交往频繁。陈亮同辛弃疾也是老相识。1178年，辛弃疾在朝中做大理寺少卿，当时陈亮正在临安第二次上书，经秘书省秘书郎儒学家吕祖谦介绍，二人认识。因为都是主战派，很多主张接近，所以极投缘。不过之后天各一方，飘摇不定，二人中断了联系。1186年，陈亮上书激怒反对派，离开京师回到家乡。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是为陈亮的壮举感动，也引燃了他自己抗金报国的斗志，兴奋之余写成一首破阵子，托人送与陈亮，表示对他的声援和鼓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酒，50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辛弃疾最为著名的词章之一，借哀同谱以自哀，是他抗金报国的政治宣言。起首着一醉字，辛弃疾的醉是酒醉。辛弃疾爱喝酒，曾自比刘伶，还屡次三番向夫人发誓戒酒，但一次都没有践诺。他曾为公饮，须一日300杯，也曾经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以至于36000排日醉。辛弃疾的醉又是精神之醉，意志之醉，醉得无可奈何，醉得力不从心。这醉是对峥嵘岁月的深切怀念，是对壮志难酬的痛苦挣扎，是对岁月蹉跎的无奈感伤，是对报国无门的无声控诉。接着有一剑字，这剑是杀敌利器，是抗金倚柱。这剑寄托着词人的家国梦想，闪烁着词人的壮志情怀。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挑灯是为了将这剑看得更清楚真切，罕见微光，仿佛沉睡许久的梦，因为陈亮而重新唤醒；仿佛尘封多年的门，因为陈亮而重新开启。在下。

是一梦字，梦回指梦里遇见，吹角连营指军旅生活，是对26年前义军杀敌的回忆，还是对带兵收复中原的想象。这样的场景多少次出现在梦中，成为闲散生活时温暖的抚慰。下面三句记述豪迈激昂的军旅生活场景，民间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表示豪情，八百里分麾下酒，异曲同工。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王凯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伯，牛蹄牛角磨得晶莹发亮。王绩对他说，我射箭技术不如你，今天给你打个赌，1000万钱来赌你这头牛。王凯以为自己必胜，就同意了，让王绩先射。王绩一箭射中了靶心，退下了坐在椅子上，命令左右把牛心取来。片刻，牛心烤熟送来，王绩吃了一块便走。后世便用八百里伯的典故指代气概豪迈。韩愈有诗句，万牛栾至，万翁行酒。苏轼也有，要当弹弓八百里，豪气一袭，乳生酸的诗句。

后世便用八百里薄的典故指代气概豪迈。韩愈有诗句，万牛栾至，万翁行酒。苏轼也有，要当弹弓八百里，豪气一袭，乳生酸的诗句。

小雪再次相见。辛弃疾一下子忘记了病痛，安静精神，两人搭档喜不自胜。当晚，二人对雪煮酒，谈笑晏晏。陈亮先生铁血男儿的澎湃热情，让辛弃疾似乎回到了荆棘拥万丝的青春岁月。深夜，谭先生见意犹未尽，陈亮拔剑起舞，辛弃疾击节高歌，二人肝胆相照，兴奋得不能自已。累了，二人抵足而眠，心同兄弟。两人都是主战派，政治观念相近，共同谴责朝中那些蝇营狗苟、文田武戏之辈，探讨抗清复国大计。在具体复国方略上，两人又不尽相同，于是二人时而同仇敌忾，时而据理力争，讨论十分热烈。陈亮主张建都建康，强烈反对把临安作为都城，他认为临安偏僻，不足以号召全国，况且临安地势低洼，一旦得开西湖水，全城马上成为鱼鳖虾蟹的地方，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安心，要多么

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然而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遗忘的每次路过都

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0: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

0: 成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开书。书接上回，上文书交代之。千里神眼说话了，哎，兄弟，我打个评分行不行？这个天也不早，快亮了，对我们来说呀都不方便。大家既然碰上了，就是朋友。这么大个地球，这么小个坐标，大家到一起，这就是一种缘分。不但这是个缘分，再说了，我们都是习武者，又都在这儿，共同出现也是个缘分。肯定给你面子，你哥这人也挺老实的，看这样也是不错。兄弟，面子给足了，这样拿走一半，把桌上这些包里那些咱们打开均分，你们留下一半，

分，那我们回去匹不了，今后我们还干不干？我们叫混混，我们混不混了？我们就混不了了。我们讲的就是坑坎闷丝儿，插不过街眼儿。那你这过街眼儿得给我们呢？你不给我们这个过街眼儿，我们回去不混了。兄弟，你也得设身处地的为我们考虑考虑，将人心比自心，四两才能换半斤，对吧，兄弟？我不能把面子都给你，把面子给足你白雪峰，你保护了你哥哥，你们家的财产没有损失，我们回去不混了，我们今后回去，我们回家看孩子去，这个事情我看也不太妥当吧，啊，你说呢？我说不行，我说按我的意思，哥四个你们走。天亮了，我跟我哥出头，请哥四个家你们老板吃顿饭，咱们吃顿好的，说个过来过去的话，然后我们就走了。如果行我们就这么办，如果不行，一轮明月照亮说话吧。这小子怎么叫一轮明月照亮呢？这大秃脑袋几根头发在这长着，哎呀，老爱胡须少爱发，他也爱头，西为贵也把这头发梳个小抓就锃亮的脑门，还有个大背儿。他姓赵，叫赵亮，大伙儿就给起个外号叫一轮明月，指这说的赵亮，一轮明月赵亮，就指他说的。赵亮提了自己这口砍山的刀就过来了。哎，行了行行行，别说了，不你咋的啊，你比谁多个脑袋啊？你以为你怎么回事啊？我们怕你啊，是不是？你百合神教了不得呀，百合神教就比我们高啊，你是正宗练武术的，我们是打哈喇叭的，你拿我们当打哈喇叭的了，要饭的，过去要饭打哈喇叭，还白天找个机会请我和我们老板吃顿饭，我们怎么就在乎那顿饭吗？我们是沿街乞讨的吗？你拿我们当什么了？你以为我们是三脚毛的功夫？跟你说这么多废话，你还不给我们机会？白雪峰，你这是自讨苦吃啊，自己找事。大家都退一步，一家一半，我认为这已经讲理了，而你还不干，你贪心太大了吧？老万头就在旁边拽，兄弟，给他，行吧，再给他一半，这东西有的是，这算什么呢？咱家有钱，兄弟，咱不要了。别惹祸了，弟弟，别惹祸了，你是我弟弟，我怕你出事，千万别惹祸了。他越这么说，白雪峰越来气，来什么气？这么老实人你们都欺负了。再说了，白雪峰这么多年在师父身边，是师父对待他挺好，方方面面大师哥对的也挺好，像老万头这种关心的，这么疼爱有加的还是很少。因为父母去世早，老万头方才这几顿话就感动了白雪峰。兄弟，你别打了，你是我弟弟，我怕你出事，把钱给他。那么按理说做生意人拿钱都挺当回事儿，可是老万头却没拿这个钱当回事，为了自己的兄弟可以舍弃一部分财产，也要保证自己兄弟的安全，也要保证自己兄弟的性命，这样使得白雪峰感动了。白雪峰回头看看大哥，哥呀，放心，山贼草寇，那意思他们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哥，你别管了。兄弟们，如此说来，大家是不给我白雪峰面子了。第一过来的是一轮明月照亮，照亮掐这狗刀。小子，既然这么说，大家互相都不给面子，实话告诉你，这钱我们要定了。想走你是走不了，百合圣教我们要把你做了，百合教能知道吗？把你杀了，百合教能知道吗？你不为你哥哥吗？好，就看你怎么为你哥哥，怎么帮你哥哥。上来奔小伙子白雪峰就是一刀，这刀也快，力劈华山，唰，这刀就下来。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咵一把把哥哥就推到那边床角去了，让哥哥上床犄角。

怕伤着哥哥。这一刀下来，雪峰连躲连推，把哥哥推走了。第二刀就过来，唰，这刀奔白雪峰就来了。白雪峰往旁边一上是白毫两尺，唰，又一刀。白雪峰往后一掉腰，玉带缠腰，刀交左手，啪就一掌。这掌啪一推白雪峰。雪峰往这边闪身躲过，巴拉这肘又一顶的，这刀桥右手哦，反而撩腮又一刀。雪峰往下一打转盘，鼻子尖一找地，一个旋风腿就起来了。他往起一纵身形，人家是歇肩带背又一刀，刀里夹脚跳起来，趟又一脚。白雪峰赤手空拳对单刀，这一轮明月照亮，小子这口单刀拍开了白云了，跟白雪峰打在一起。这时候老万头可真着急啊，上火。那说这些人剩余的把钱拿走就行不行啊？把钱拿走不行，他是这店房的，后头保局号的，如果不杀了白雪峰是绝不能拿钱走，拿了不也是出事吗？拿了人白雪峰能不找他吗？必须得把白雪峰治死，治死白雪峰，把那老万头再杀，这些钱才能是他们的，否则绝不能拿这钱。因为白雪峰啊，他的教门在江湖道上颇有盛誉，百合神教啊，那名声大去了。百合老叟在江湖道中一跺脚也是四门烂颤，尤其是他大哥呀，飞天神鹰熊子峰，百合圣手啊，也是有名气的。这时候的白雪峰名气还不大，金头猴董彪二师哥在江湖上已经成名了，名望已经很大了，所以大家某种程度上都得看着百合圣教，让着白雪峰。那么今天既然打到一起了，这些人就不能惯着白雪峰了，那绝不能饶了白雪峰。一轮明月照亮这口当，老顽头心直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万庄才心想，兄弟，这都是为了我，兄弟，哎呦，我耍这个钱干啥呀？哎，有多少人劝我呀，说赌博这东西你不能赌，炫进去就没头啊。哎呀，我就这点嗜好，就是好玩啊。哎呀，没有办法呀，你说我不赌能惹来这身麻烦吗？兄弟，我真对不起你呀。老头差点哭出来。可是雪峰就把自己百合圣掌拍开来了。两个人打起来大约五十几个回合，白雪峰奔一轮明月照亮的后心是隔山透火，啪，这一拳就给怼上了。这场仗跟上一场还不一样啊，上一场仗没有大的摩擦呀，上一场仗只是口角，另外那几个泼皮无赖，这些人都什么人？江湖的渣子，在江湖道混不下去了，到保局号给人家当保镖来了，绝不能饶他们。白雪峰心里明白啊，啪，这拳掏上之后一拳也打，就给这小子怼到后心了。看这一轮明月照亮，哇，接着窗户就看出去了，呱唧，死倒不至于，在那直更新得一会儿爬起来能缓过来，血也吐出来了。雪峰这才一拉架势，啪也收招。诸位，我们到此结束可以吗？意思是展露了头角，大家都知道我百合圣教武功了，都知道我的掌法，都知道我的能耐了。我感觉我们就不应该再打了，如果再打你们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那样的话背不住你们就得输给我，输的就会很惨。千里追风一纵身就过来，白雪峰，我来跟你比比吧。我萧强在江湖道上也有个名望，千里追风的萧强，百合圣教我认识你大师哥，知道你大师哥的为人熊子峰，百合圣手千里飞鹰，我感觉你白雪峰今天做得过分，我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你出手这么重，出手必伤人，
把一轮明月照亮给打了，现在生死未卜，我千里追风萧强要为我的好朋友赵亮讨一个公道。小强，你讨什么公道？追根寻源，醋打哪儿酸，盐解哪儿咸，事情是不是怨你们，因你们而起？是不是你们在涉赌？你们涉完赌之后，我哥哥去耍钱是很正常的，也是你们小伙计让来的，那么赢你们点钱你们就承受不了，就来强取豪夺，仗着你们会个三锦毛四面走的功夫。你们这些三锦毛的功夫行吗？一再跟你们说我百合圣教的事，你就应该给百合圣教的面子，会没想到不给，因此上我打了赵亮，这叫以儆效尤，也就叫杀鸡给猴看。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强，你过来就一定是我对手吗？告诉你，你既提到我大师哥了，你真动了我，碰了我，我大师哥熊子峰能让吗？势必要找你。等到我大师哥熊子峰找你的时候，你命休矣。小强，你认识我大师哥，就知道我百合圣教的厉害，告诉他们赶快离开此地，我们不必要再打，免去我们的争端，明天天亮我们再说，怎么样？白雪峰，你长了两行伶牙俐齿，三寸环转不烂之舌，我们哥们儿栽在你手了，现在你就算让我们走就这么，我们能走吗？没打的时候我们都不走，现在说走我们就走，我们怕你了。我再告诉你，白雪峰，这钱再给我们我们也不要。事情变了，性质变了，现在不单单是为这些钱了，为你白雪峰隔山透火那一拳打得照亮解窗户掉出去，这可是二楼啊，人拽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哥几个朝夕相处，每天都在一起，是好哥们儿。好哥们儿受了伤我们能不伤吗？好哥们儿挨了打我们能不动吗？所以因此上你别的话甭说了，过招了。萧强这么一说，雪峰啪一拉架势，把自己掌就拉起来，小强看的事儿，啪一伸手，啪也拉个架势，拉好了架势，拳打卧牛之地，就这个小范围之内。再看人家这萧强一拉架势，啪这掌就过来，奔白雪峰就是一搓掌，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啪带同掌的招数，这掌就滑下来，哗一拉，白雪峰一闪身，呜，双掌就推过来，白雪峰一上步。这俩掌又过来了，雪峰在这萧强的掌下把功夫练开。现在老万头万广才啊傻了，脑袋是一片空白，看懵了。至于他们说的是啥，谁在干什么，打得到什么程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在他这儿什么也不管了，只是傻呵呵的看，那意思完了，完了，彻底的，哪个都这么高啊！雪峰完了，完了，就会这一句话。白雪峰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百合圣掌亮将出来。雪峰今天的精气神足，那不像前几天，前几天的也是累，人多，这两天睡觉睡的也足，吃的也好，精神头已经养过来。雪峰把自己的招数就练开了，武术讲究刺激。对方的功夫也很高，把自己的武术刺激起来，也不能怠慢了。而对方千里追风萧强，你听听他这名，千里追风他能不快？身形是很快，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跟雪峰打在一起，站在一处。白雪峰尽力稳准狠，把自己的掌法的精华全部展现出来，打

这十字川族长够狠的，是百合圣掌里的绝招。这十字川族长够狠的，是百合圣掌里的绝招。这掌就起来了，啪啪啪啪，这掌声一来，再看这萧墙，哎哎哎，往外封可就来不及了啊！啪啪，就一肘一肘就给顶出去了。就事儿，千里追风，萧墙就坐那儿了，这血哇就出来了，这鼻子呲呲的往外穿血。此时此刻的白雪峰，他认为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就这样。左六是怎么回事？还谁来？哪个前往？禹王神硕一看不好，亮自己这对禹王硕，人道硕道，什么话都没有。双锁一砸他，雪峰往前一上步，嗨，啪！这双锁一点白雪峰，白雪峰往下一个吊腰，蹭啷金蛇串地，接着这硕下就窜过去了。这是动兵器了，白雪峰那也没亮剑。雪峰就在这禹王神兽的下面，闪展腾挪，把这禹王硕给躲开了。这小子姓侯，叫侯勇啊。侯勇这禹王硕真厉害，硕挂风筝，嗡隆作响，咔一下被桌子砸碎。哎呦，老万头一看这是砸桌子，这要削到他脑袋上，雪峰就完了。那顿时姐就得万朵桃花线，脑损四下崩，血光崩溅呐、啊！哎呦，我的兄弟，为兄弟着急。这一打，白雪峰更生气了。动兵刃就动兵刃，你这……雪峰说：“那好吧，你给我招。”富刚这才忘了接招。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千里神眼富刚尽量的把招啊，使得那么拙那么柴，拙和柴呀、啊、就是说这个山东胳膊直立腿，可是打打啪，招数一变烟，白雪峰再看这招数不是这么回事，这小子阴森森透着狠，这招数又来又狠，越来越快，雪峰一看就坏了，这小子是装的。打来打去，突然这小子抬手打，喊一声打，哗楞楞右手打出君子镖。白雪峰心想还行，这叫君子镖，一闪身躲过这君子镖，谁哪想到这小子右手是只君子镖，左手是个小人镖。君子镖带响，小人镖可不带响啊！打来打去，左手这只镖可就抬起来了，啪一扬手，这是万万没想到，雪峰没注意，唰，这个小人镖出来，啊，扑哧一响，是镖打白雪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5: 唱一进行曲的歌声，雄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0: 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1: 站着拿大约预先买了铁路的快车，什么时候火车快到的时候，什么的以抢抢微信号。
0: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0: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4: 洛川会议纪念馆位于陕西延安洛川县的冯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就是在这里的两孔窑洞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5: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坚决抗战还是妥协退让？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犹疑、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洛川县永乡乡冯家村距离延安120公里，洛川原上沟壑纵横。1937年8月22日，在这个陕北隐蔽村庄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即将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
6: 听众朋友，咱们这边整体窑洞的门都是，
7: 咱们这孔窑洞呢，在开会之前是学生的教室，开会期间呢被用作会议室。
5: 洛川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王甜甜介绍，此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多位红军将领出席，选址洛川冯家村正是出于战事趋紧的考虑。
7: 红军将领他们驻扎在陕西的三原、富平、金阳一带，他们准备是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那当时领导是在延安的，也是为了便于前方的将领参加这次会议，那咱们就考虑他们骑着马来，一天就能到的话，只能选一个折中点到洛川，再往北走一天就到不了。
5: 如今在会议旧址的这孔窑洞里还原了会议原貌，墙上还有参会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的名单，开国上将傅忠也参加了会议，他的儿子傅小忠向中国之声记者讲述。
8: 我父亲当时是这个宏大的这个政治部主任，后来改为叫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部主任，接到通知，他和萧劲光老前辈等五个人从延安乘汽车前往的。
5: 傅忠的回忆录中写道，同志们个个风尘仆仆，壮怀激烈，恨不得立刻纵马疆场。会场设在村西北角一所私塾里，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20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刘云峰说，
9: 洛川会议呢，它是一次保密度极高的党内高层会议，时间很短的，级别很高，主要是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又是在白区召开。洛川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区，所以知情者很少。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傅小忠讲述，8月25号，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 毛泽东主席做总结报告，分析了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完整地阐述了党的

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就是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主要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也是全党全军的行动指南。
1: 傅晓中说，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洛川会议讨论的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张闻天、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0: 我父亲在征途集里是这么写的，关于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问题，毛泽东主席反复说明，我军要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已采取了三雀满天飞的办法，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毛主席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战略上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洛川会议虽然只召开了短短的10天时间，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啊，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的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此后如何进行抗战，包括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以及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3个师。刘波介绍，这体现了共产党人秉承民族大义，为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迈出关键一步。
2: 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的主力改编为8路军，随后立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同国民党的友军并肩作战。朱德和彭德怀发表了第8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其中写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只信国共两党重驱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1: 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8路军第129师在这里举行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然而许多红军指战员此时对改编还存在抵触思想，作为师长的刘伯承逐渐做通指战员们不愿佩戴青天白日帽徽的思想工作。他说，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也是在当天，第386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工农起》。

0: 武装，讲述了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的情景。从此人民军队揭开了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新的光辉篇章。
1: 所以你是有很多感受的，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来之不易的。
2: 坐船回忆，我们参观完之后可以为我们增加爱国之心，添保国之志。
3: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安塞，再到梁家河、南京湾，咱们这是第五站，就是想看一下咱们那个洛圣会议，让同学们再了解一下洛圣会议这个深远的影响，都是红色的传承。
0: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记者碰到了多个来开展红色研学的大学生团队。纪念馆馆长刘云峰说，这几孔窑洞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窑洞中的灯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4: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提到 HPV 病毒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有医学杂志统计，有80%的成年女性在一生中都会感染。感染 HPV 病毒也是目前医学中唯一一个明确的可导致癌变的原因。虽然 HPV 在生活中普遍存在，感染几率大，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疫苗已经成为对抗 HPV 病毒的有力武器。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疫毒中心医院妇科一病区副主任张雅琪跟大家一起聊聊 HPV 疫苗的那些事儿。
5: HPV 疫苗有哪些？接种周期是多少？
6: 目前 HPV 的疫苗有三种，一个是两价的 HPV 疫苗呢，它主要是针对的16、18型；四价的 HPV 疫苗是在二价 HPV 疫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11的预防，然后九价的疫苗呢，又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HPV 31、33、45、52、58这五个分型的一个预防。他们接种的周期都是在一个接种后的第一天、第30天、第180天接种，一共分三剂接种。
5: HPV 疫苗推荐接种年龄是多少？
6: HPV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为性传播，在初次性生活后感染 HPV 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呢，在性生活暴露前接种 HPV 疫苗可以尽早的建立免疫屏障。我们优先推荐9到26岁的女性去接种 HPV 疫苗，特别是在17岁之前的女性。在性活跃期，如17到24岁有一个感染 HPV 的高峰，40到44岁又有一个感染的高峰期，因此我们建议在45岁之前都可以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5: 接种 HPV 疫苗有没有不良反应？
6: 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的不良反应多为轻度或者是中度的，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为局部的疼痛、肿胀、红斑、发热、头痛等等，大多数是可以自然消退的，一般无需特殊处理。
5: HPV 疫苗接种前是否需要做 HPV 检查？
6: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的女性会为了接种 HPV 疫苗来就诊，要求行 HPV 的检查。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点，仅仅作为接种 HPV 疫苗是不需要做 HPV 检查的，因为无论你是否有感染 HPV 或者是有细胞学的异常，是均可以接种 HPV 疫苗的。当然我们做定期的 HPV 和 TCT 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做到

0: 早筛查，早诊断，早预防。
1: 接种过 HPV 疫苗是否需要定期筛查？女性在接种疫苗后是否需要加强？
0: HPV 病毒有200多种，目前呢，疫苗无法完全覆盖，只有预防部分的病毒感染。因此呢，接种了 HPV 疫苗，对非疫苗型的 HPV 感染风险还是存在的。另外，长期随访研究证实了，HPV 疫苗仅有8到10年的保护力，没有证据证实 HPV 疫苗可以终生保护，所以呢，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仍然需要进行宫颈癌的筛查。目前认为，3剂次的疫苗接种已经可以达到很好的免疫效果了，因此不建议再继续加强接种。
1: 哪些情况需暂缓接种 HPV 疫苗？
0: 一个是对疫苗成分有过敏者禁止接种，再一个呢，就是接种者正在发热期或者是炎症的急性发作期，是不建议接种 HPV 疫苗的。还有就是受种者3月内使用过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血液制品，建议推迟接种 HPV 疫苗。受种者血小板减少症，再就是凝血功能障碍者，建议谨慎接种 HPV 疫苗。备孕期和妊娠期是不建议接种 HPV 疫苗的，哺乳期需要谨慎接种，不推荐妊娠期女性预防性接种 HPV 疫苗。若近期准备妊娠，建议推迟至哺乳期后再进行接种。若接种后意外发现妊娠，应该停止未完成的接种。已完成接种的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1: 月经期女性可以接种 HPV 疫苗吗？
0: 月经期不是 HPV 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1: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
0: 暂时不推荐 HPV 疫苗与其他疫苗一起接种，比如我还想再接种一个流感疫苗或者是其他的乙肝疫苗等等，我们可以中间间隔1周或者是2周以后再进行接种。
1: HPV 疫苗在哪里可以接种？
0: 现在 HPV 疫苗一般都是在当地的卫生疾控中心的，你像预防保健单位进行接种。预约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线上的网上预约，不管是哪一种预约方式，基本上都是到社区医院或者是预防保健单位去进行接种。
2: 从张主任的介绍中啊，我们知道了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相应病毒分型的感染，但是 HPV 病毒分型众多，目前 HPV 疫苗还没有全部覆盖所有分型，所以呢，在生活中啊，还需要个人洁身自好，生活规律，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最大程度减少和预防病毒对身体的危害。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0: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国

0: 经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

0: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雾气送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8: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2: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2: 山东持续推进质改数转，夯实智能制造底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6: 各地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重点景区热度攀升，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十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今天报道。
7: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新能源重卡司机贾勇：
8: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7: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规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大王供电所所长杨晓：
9: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枪功率

0: 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1: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广饶现大王镇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项目负责人启元信：
2: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1: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五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山东康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金涛：
3: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1: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智充能源投资公司董事长燕本辉：
4: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1: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科教处处长张华：
5: 用2年时间，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在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6: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治改数转推进力度，锚定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数字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智能制造底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7: 以数字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在位于淄博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口腔技术厂的数字化生产车间，工人与 AGV 智能运输车、智能机械臂分工协作，高效作业。企业通过搭建多维数字化系统，构建起四维一体的自动化运营模式，推动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公司口腔技术厂总经理董浩：
8: 我们的这个生产完全从这个取料下单生产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动配送、自动转运、全自动化的生产包括这个运送到各工位。整体呢，在这个过程中，北大也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为我们的产品的赋能、 AI 技术的应用产业的升级也做到了这个软实力上的这个赋能。
7: 依托质改数转，威海加速推进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改项目。文登大师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在物流环节分步实施自动化改造，并在质检环节引进 3D 扫描仪，大幅提升检测效率与数据管理水平，以技改创新激活了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同样，在德州五城的山东 惠东风机智能检测中心企业依托自主搭建的风机智能检测系统，实现了 AR 智能分析与物联网实时感知深度融合，通过高精度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并同步上传云端，实现了从人工低效到智能高效的跨越。公司技术部部长段延强：
9: 咱这个系统啊，上线以后啊，检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方式提升了大约10倍，关键参数的判断准确率也提高了30%以上，实现了效率与品质的双提升。
7: 如今数字化在我省正多点开花，不仅在工业生产领域，民生生产领域也正在推动变革。在日照数控雕刻智能生产线，让传统食材加工从卖力气向卖精品卖艺术跨越。五莲县街头镇手工石雕非遗传承人穆宗军：
10: 现在全部是机器雕刻，还用机器人雕刻了。你看这个牡丹雕的多细致，这样子做的话啊，机器大前是做好的这一对儿，如果是人工的话，半个月也做不完。
7: 在聊城走进当地创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蛋鸡住进了智能楼房，自动化投喂线中央监控大屏，鸡蛋分级加工流水线一应俱全，全程智能化作业，彻底告别了传统人工养殖。公司总经理张祥坤：
11: 我们移动鸡舍可以养殖40000只蛋鸡，从饮水、喂料、温湿度控制、捡蛋，再到鸡蛋一蛋一码，实现了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7: 目前山东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已达到95%，累计打造产业大脑112个，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联动。山东正让更多传统工厂长出智慧脑，连上产业网。
12: 我省各地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堵点难点，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升级拿地即开工改革，开通产业绿色通道，以主动靠前、极简高效的审批服务，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政务服务暖起心，实干担当办实事。菏泽市牡丹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抓手，深化政务服务提质行动，用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为企业纾困，为群众解忧。牡丹区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曾因产能扩张，面临审批手续繁琐、办理周期长的发展困境。当地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深入开展联企筑企行动，创新推出食品加工一件事服务场景，通过整合多部门审批事项，共享数据，申请材料精简20%，压缩办理时限70%，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郭庆威：
14: 如果不能尽快上线投入生产，对我们来说将会有不少的损失。真是意想不到，以前多个部门往返跑，现在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办理只用了不到5个工作日。
13: 淄博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位于淄博的鹏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面临生产许可证到期的紧迫问题，因对审批申报材料的准备规范相关要求不熟悉，企业陷入了办证难题。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高清县立即启动靠前服务机制，工作人员深入一线，针对水质检测报告等关键材料开展模拟勘验指导，提前排查整改问题，帮助企业规避返工风险。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15: 针对水产养殖行业季节性强、专业性高的特点，我们推行涉农许可全托管服务模式，提前介入，全程帮办，把政策解读、材料预审、流程指导做在前面，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确保不误农事、不误生产。
13: 德州聊城建立部门协同联动服务机制，推动审批服务提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天旭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特高压输电线路铁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从土地挂牌公告发布到取得全部开工手续，用时仅36天。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德州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将服务关口前移，为项目提供1:1全链条审批保障，通过各部门协同推进并联办理，为项目快速开工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项目负责人靳伟：
16: 整个过程各部门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全

0: 流程跟踪帮办，一对一政策指导，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让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1: 潍坊青州市配备了1235名服务专员，精准对接服务1780家企业、118个重点项目，累计为企业纾困解难1538件。同时，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保驾护航。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潘忠昌：
2: 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断优化提前介入、上门服务、全程帮办等举措，提升企业办事体验感和便利度，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更好实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腿。
3: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聚焦汽车、家电、文旅消费等核心领域多点发力促消费，优惠补贴、活动展销等举措密集落地，假日经济持续翻涌。请听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被激发，在汽车销售门店，不少有换车打算的市民趁着利好政策前来评估旧车，挑选新车。汽车销售企业也紧抓假期有利时机，在落实国家补贴的同时，纷纷追加企业置换补贴，形成优惠组合拳，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购车门槛。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邱波：
5: 销量带动非常明显，同比和环比基本都有所增长。另外，我们也积极配合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了5000到10000元的置换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向消费者提供的综合优惠非常可观。
4: 聊城抢抓假日消费黄金节点，通过政策补贴、商家让利、场景创新等举措，点燃市民家电消费热情。商场内智能家电、全屋智能家居等热门新品集中亮相，商家紧扣假日消费热点，纷纷推出打折让利、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同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销等新消费模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家电产品的便捷与智能。商家刘红海：
6: 联动政府以旧换新补贴，多重优惠让利于消费者，假期啊，整体客流量、销售额较平日大幅度上涨，大宗家电消费持续回暖，有力地拉动了假日的内需，提振了市场的活力。
4: 威海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五一期间，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北方大区海选赛在当地火热开战，吸引全国十支战队300多名选手参赛。竞技热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全线升温。恒泰商业威海城市总经理管奇伟：
7: 精准定位青年人的消费，电竞核心受群呢是16到35岁，与威海假日主力的消费群体高度重合，将电竞作为体育、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4: 有着中国樱桃之乡美誉的青岛崂山北宅街道，迎来一年一度的樱桃丰收季。当地跳出传统采摘的单一模式，以樱桃为媒，创新推出樱桃咖啡特调、樱酥司康等限定美食，并上线采摘门票直播售卖等新玩法，为市民游客打造集游、食、宿、咖、学于一体的沉浸式山野微度假体验，让一颗樱桃串起年轻化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北宅街道三树新村党委书记蓝青传：
8: 尤其我们这个小樱桃，它这个成熟期非常短，就10几天，那么咱就想通过这种抖音把大家伙都能聚过来啊，然后让大家伙都能来亲自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也能让我们村民吧达到那个致富增收的目的。
9: 山东台消息，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8.9万人次，重点做好27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108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0.8%、7.7%，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3: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住宿材料研发组，锚定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内新材料产业从跟跑突围迈向行业领跑。请您报道。
10: 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能避免碎片飞溅发生自身危害，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红池：

0: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多晶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像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1: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驻塑材料研发组全员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驻塑料研发主管孙显如，
2: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1: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弹性体工艺经理林林，
3: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1: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经历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10%，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经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4: 每年5月到9月是黄渤海伏季休渔期，近年来青岛深耕精略海洋战略，创新推行南渔北养模式，依托现代化海洋牧场提前储备水产品，全力保障休渔期间市场供给。请听报道。
5: 作为青岛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西韩新区的卢海峰海洋牧场拥有50000余亩海域，集养殖、休闲、科研于一体，构筑起物产丰盈的海上蓝色粮仓。前不久，牧场提前谋划布局，从南方海域引入10万尾规格在1斤左右的鲈鱼、包公鱼、真鲷等优质鱼苗，经过严格检疫和海水再养适应后，陆续投放至深水养殖网箱。卢海峰海洋牧场办公室主任汪显刚：
6: 卢海峰海洋牧场呢，水质能达到国家一类水质，富含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面临黄海，流速比较快，那个鱼在网箱里面呢需要不停的游，所以在这样环境的生长出来的鱼类呢，肉质都是比较好的。
5: 推广南渔北养新模式是青岛升级现代渔业、补齐休渔期供应短板的关键举措。区别于传统池塘养殖，牧场投放抗风浪深水网箱，配套搭建海洋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测水温、盐度、溶解氧等养殖数据，精细化管控养殖环境。南方鱼苗在此防野生海域生长2至3个月，充分吸纳黄海海域天然养分，水产品品质稳步提升，实现生态养殖提质，渔业增收增效。汪显刚：
6: 深水抗风浪网箱周长呢是40米，水下部分呢是8米的水深，必须至少在12米以上的水深进行的养殖。里面呢有一种灯光诱饵技术，是白天发电，晚上发光，通过光线呢引诱海洋牧场周边的一些微生物呀、一些小鱼小虾进入到网箱里面，在里面生长的这种鱼呢就摄取这种野生的饵料，它进行生长。
5: 下一步，青岛将持续壮大海洋牧场产业集群，推动传统渔业向生态化、智能化、高效化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容蓝色粮仓供给，以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7: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荣成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种植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让农田变身聚宝盆，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8: 走进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杨笃菌种植大棚，鲜嫩的杨笃菌铺满菌床，

0: 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发往各大商超市场。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强：
1: 一共种了五个棚吧，每个棚呢受养毒菌应该在300斤左右，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使用，效果不错。趁着这个增收啊，主要用于这个扩大养毒菌的规模，这种用于民生改善。维修刺儿广场啊，自来水啊，再是喷红，增加这个农民的收益。
0: 养毒菌素有菌中之王的美誉，市场供不应求，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作物。而在荣成市仁和镇西里山村和润生态农业公司的樱桃大棚里，同样硕果累累。34个高标准温室大棚，4000多棵美枣樱桃树，抢占早春鲜果市场，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荣成和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林海滨：
2: 打今年这个情况说，应该在20万斤左右，收入应该在700-800万吧。以后每年这个产量还会继续增加。
0: 产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链条帮扶护航。荣成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一村一品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推动传统土特产升级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实现产地优势向产业集群转化，让设施农业成为引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荣成市仁和镇农业办工作人员宋叶飞：
3: 大力推广现代设施农业模式，积极搭建平台，组织技术培训，鼓励企业将先进的品种、技术和管理模式向周边的农户推广，把一家富变成百家兴，真正实现引进一个带动一片致富一方。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包括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山东有2个平台和1个基地入选。创建对象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小企业服务，持续提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 威海文登总投资5000万元、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西洋参精参加工孵化中心近日正式投产。该中心严格按照 GMP 标准建设10万级清洁生产区，配备多条智能化生产线，可生产口服液、功能性饮品、膏剂、片剂、粉剂、胶囊等多剂型产品。中心的运营标志着文登西洋参产业告别传统原料输出模式，迈入科技驱动、全链整合的 2.0 时代，为中国西洋参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德州雷阵雨28到15度，聊城小雨29到15度，泰安小雨30到18度，菏泽小雨31到18度，枣庄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济宁阴31到19度，临沂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青岛晴转小雨20到16度，烟台小雨26到12度，威海阴转小雨25到13度，潍坊阴转小雨33到14度，淄博阴转中雨32到14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14度，东营雷阵雨32到14度，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
5: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6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坡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级，阵风7级；黄海北坡中部南风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 七号白天，北风渤海海峡渤海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黄海北坡中部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3度左右，黄海中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1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7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
7: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8: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9: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8: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古城青州迎来客流高峰，特色餐饮网红打卡地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活力满满。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保证节日期间工程项目安全推进。青州博物馆用匠心守护文物，用服务贴近群众，用创新推动发展，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久久为功，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强劲文化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古城青州迎来客流高峰，特色餐饮网红打卡地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1: 走进范公亭公园，千年古树郁郁葱葱，亭台楼阁古韵悠长，成为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公园依托范仲淹、李清照等历史名人文化底蕴打造的中式茶饮打卡点更是深受游客青睐，店铺依水而建，古意盎然，将千年人文意境与现代休闲生活完美融合。市民游客围坐亭下河畔，在茶香氤氲中赏园林美景，感先贤文脉，沉浸式体验休闲时光。
2: 在这里喝茶非常有氛围感，仿佛能感受到李清照当年在这里的闲情雅致，非常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阳光明媚，花香四溢，浪漫花海也成为了假日里的热门打卡地。在黄楼街道的一处木绣球园内，成片的木绣球花层层叠叠，竞相绽放，洁白素雅的花团挂满枝头，勾勒出夏日浪漫景致。游客们漫步花间小径，驻足赏花，拍照留念，尽情沉醉在如画美景之中。
3: 我从网上跟我朋友一块刷到了，觉得挺漂亮的，非常适合我们女生拍照打卡。我今天特意刷着抖音，看到他们这边拍照也好看，然后特意带家人们一块过来的，小女生来这打卡也非常的好看。
1: 文旅融合也催热餐饮消费市场。走进青木十院，原木风的装修风格，温馨雅致的空间布局，营造出满满的氛围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作为我市的人气榜上榜餐厅，青木十院精准契合当下年轻人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偏好。五一期间，餐厅更是推出多款超值团购套餐与特色优惠活动，性价比十足，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日均接待客流量、营业收入实现大幅攀升。
4: 今年五一假期人气特别旺，从假期第一天开始，店里基本就天天爆满。我们也是提前备注食材，又增派人手，优化服务流程，推出五一专属套餐和优惠活动，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现在你。

0: 兼具文化内涵、时尚感与体验感的文旅新场景、新地标，持续丰富文旅消费供给，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保证节日期间工程项目安全推进。在各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安全文明设施、起重机械、临时用电等关键区域的安全管理情况，同时详细了解施工现场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状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薄弱环节，当场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要求与实现，要求各参建单位务必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节日期间，市住建局始终保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持续加密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检查力度，
2: 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坚决守牢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3: 守护千年文脉，践行时代担当。青州博物馆用匠心守护文物，用服务贴近群众，用创新推动发展，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久久为功，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4: 2025年信美东方第一周，青州博物馆基本陈列荣获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该奖项为中国文博策展领域的最高荣誉，实现了青州历史上零的突破。
5: 既是对青州博物馆工作的权威认可，也为我们守好文化根脉注入更强动力。近年来，特别是新馆开馆以来，我们始终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精品展览讲好青州故事，让千年文物在保护传承中焕发新生。
4: 作为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始终把文物保护作为立身之本，把文化惠民作为服务宗旨，把创新发展作为前进动力，将工匠精神融入日常工作每一个环节，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主动向上对接，积极争取资源，守护好青州历史文脉，持续擦亮青州文化名片。
5: 荣兴寺造像保护修复项目成功纳入国家文物局15重点项目，六个省级重点文保项目也全部获批推进，同时重点修复古籍14套、83册，新征集藏品1500余件，文物定级评估93件套，馆藏品质持续提升。
4: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青州博物馆立足职能主动作为，扎实做好技能培育、团队凝聚、权益保障工作，通过岗位练兵、技能提升，先后培养出潍坊金牌工匠、潍坊工匠等多名骨干，让职工有成长、有干劲、有奔头。
6: 我馆工会紧扣匠心护文脉、匠筑古城魂主线，聚焦文物保护与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匠心育人、以匠赋能，培育技能人才，建成工匠工作室，打造高素质人才梯队。
7: 我们每天跟文物打交道，修复、整理、登记、保管，每一步都要严谨细致。多一份认真呢，文物就多一份安全，我们的历史记忆呢也就能多保留一份。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守护好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4: 青州博物馆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推动文化走进群众，积极打造青博藏珍巡展品牌，成功入选全国博物馆海外影响力百强。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214万人次，开展研学150余场次，汇集师生11.3万人次，用贴心服务把博物馆打造成市民喜爱的文化客厅。
8: 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博物馆更接地气，让老百姓愿意来看得懂、记得住。通过展览、讲解、研学的这些形式，把博物馆的文化历史讲透、讲活，让博物馆成为大家的精神家园。
4: 在做好文物保护与公共服务的同时，青州博物馆大胆探索创新，积极拓展运营业态，新增服务项目14个，青博有礼文创产品达到380款，多项创新案例获评省级优秀典型， 工作成效多次获得上级领导批示肯定，综合实力。

0: 稳居全国区县级博物馆前列，走出了一条保护、利用、运营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初心如磐，匠心不改，青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文物保护初心，践行文化传承使命，在文保项目上持续攻坚，在公共服务上精益求精，在创新发展上勇毅前行，以实干实际守护千年文脉，以担当作为助力文化繁荣。
1: 五一假期，志愿者们坚守景区一线，用优质服务温暖游客出行路。

0: 我们五一之期间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全天在岗的，主要是在这边维持一下这观光车的运营秩序，确保他们能更好的为游客服务。
1: 一直在加班值守，还有医院的医务工作志愿者，也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游客安全提供及时医疗保障服务。
2: 没有休息，基本上天天都在景区转。一天至少四五个吧。一般重点就是要看一些景区的一些安全设施，更好的保障那个游客的安全，然后看一下这些秩序，游客的秩序，然后游客的人流量今天多不多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投诉之类的，然后重点去化解一下，保障来青州的游客能够安全出行，有一个美好的旅游体验。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共同主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与古城共成长”宣讲活动在青州一中举行。山东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张树伟分享了自己初入基层、扎根一线、坚守养老事业、用专业服务守护长者的生活尊严，在守护夕阳中践行初心使命的故事。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王一泽以扎根基层见初心，不负韶华展作为为题，讲述了自己如何把创新研发当作成长的练兵场，把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当作干事的出发点，在摸爬滚打中锤炼本领，书写了属于青春的实感答卷。
4: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树伟院长，他扎根于基层养老事业，将爱藏在细节中，勇于扛起时代赋予他的责任。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青年一代，我们必将努力学习，超越自我，不负亲人的期望，不负时代的召唤。
5: 我们要发扬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青春奋斗精神，发扬不破不立、灵活多变的青春创造精神，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笃实奋进、踏实肯干，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6: 日前，致敬劳动美、奋进新征程一北社区五一劳动节汇演举行，晚会由逸都街道一北社区与逸都街道一北德胜歌舞团共同举办，歌曲、舞蹈、口琴等节目轮番上演，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

0: 书源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秋秋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一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的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儿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2: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0: 万叶书园，阅见美好，